baştare ma yerciyan şma seyine başe keyfe şma hale şma seyino ez gerlek başa hola dema ku ez yana bername ez daha ike bena hol bi peyamane şma bi waştişane şma ez keyfweş bena ma biyarın vire şma şma numara ima vatsa bira 0-5-7-4-7-8-9-7-3-4-2-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Gohdar Neja, ez Delal, ez disa be bername waşti şeşma dibe meyvane we. Hun liku derebin, em jiji boy bername waşti şeşma, em liwe derene. Em dibin denge we. Da khwazi ve u em bi peyamin ve li cem wenin. Em de bejin hundikarin ji hejmara meya WhatsApp-ı 0532 4789